方路的旅店好贵，朝阳医院比瞎子还黑，这条路的那边还是那堵破墙啊，沿途的旅店不咋地，可不要轻易进去，姑娘跟着她奶奶吧，爷爷不再回来了，瞎子老李先蹲着，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，小子的老李先蹲着，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。你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，这里一旦亮。

好贵，朝阳医院比瞎子还黑。这条河的那边还是那堵破墙，沿途的旅店不咋地，可不要轻易进去，姑娘跟他奶奶吧，爷爷不再回来了。小子老李先蹲着，亲老子一定会记得。小子老李先蹲着，亲老子一定会记得。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，这里一旦亮了，你那就一定会是夜晚。有间旅店堂啊，星星都会落下，你觉得这一切可能吗？这一切可能吗？你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，这里一旦亮了，那边啊就一定会是夜晚。